0: 那下午呢，浙江省防止还启动了海上防台风的应急响应。
1: 那么就浙江而言，今天白天开始呢，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呢逐渐的增大。周四到周六，也就是27号到29号，沿海和浙南地区将出现明显的降水，是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之下降水的核心时段。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局部呢有阵雨；明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

滴畏进行消杀。为了规避检查呢，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到矿泉水瓶，并且撕掉标签，还使用了三无的杀鼠剂。有员工坦言啊，他们消杀过的餐厅自己人是不会去吃的。那么记者对多家这个餐厅消杀之后地面残留的液体也进行了采样，采用快速检测方法检测之后呢，显示这个结果就是阳性的。国内部分的省市已经明令禁止啊各单位使用敌敌畏等中高毒有机磷的农药进行消杀。那么对此，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调查组已经对于涉事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的库存药品。目前呢，企业在湖里区的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下一步调查组也将根据调查的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引发的洪涝灾害对于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0: 再来关注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了，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的举起了16公斤。
1: 中国成都 AGAL 电子竞技俱乐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2026电竞世俱杯当中，以5300分位居俱乐部锦标赛积分榜首位，夺得总冠军。
0: 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了，迄今共进行22轮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大约17.3万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这是一只北京雨燕，700多年前，它的祖先就把家安在城楼之上，从此和人类成了邻居。
4: 这是一只上海野生河，千百年来，野生河在深城生活繁衍，至今

0: 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1: 不是，您碰到了什么事儿？您再跟我说一下。我说车出事故了，出事故了，后面就拖了那个4S店去，这4S店去修了2个月，然后后面我在浙江嘛，我车已经在浙江用，过年回家就出事故了。

0: 五是不是也划伤了？他也没给你换是吧？
1: 换了，意思是换了一个跟以前那个不一样。
0: 哎呀，你说你自己都弄得稀里糊涂的，那你找我让我帮你什么忙啊？
1: 意思是这样，他
0: 你至少得查出来哪几个东西不对吧？车在你手上，保单理赔清单也在你手上，你让我隔空的，我怎么知道你哪些东西不对呢？你想找我

0: 那坑了你40000块钱，那这事儿就坑大了。这个事儿得让执法的这个市场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帮你去查这个事儿。我这边可以去帮你单独去找厂家，你把门店的名字告诉我来，哪家门店，贵州的哪里？
1: 新西兰丰岩丰新西兰
0: 什么？
1: 新西兰州丰岩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就没听懂是哪家什么门店？
1: 他是我们那边属于黔西南州嘛？黔西南
0: 哦，黔西南。

擅自去外修。 他跟我说他已经跟领克的4S店说过这个事情， 告知义务呢是在领克的4S店 结束，然后平安那边出来之后，我又直接杀到那个领克中心了。我找了当时我的这个售后经理，他现在还在领克上班。我跟他面对面对峙，坐了半个小时，全程是在录音的。我当时问了他几个问题，我说我的车到底平安保险有没有安排人进来人外修过？他说没有。我说我的车从进厂到出厂之间到底有没有 从厂子里开出去过？他也说没有。我说那既然没有开出去过，平安保险带外面的人来修了你的修理厂，难道这个事情是一点不知道的吗？他说不知道了，监控太长了，1年半了也查不到。如果3个月的话可以查。我就当着他的面，当时给我的这个平安保险的理赔员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现在在录音，领克的售后经理就坐在我的对面。

0: 没有受损，我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事实了，因为领克从头到尾定损的时候，就包括保险公司，包括领克当时在修的时候就没有跟我说过电池动力电池受损这个事情，只有修的事情是事实，有没有？
1: 不是不是，你自己去修车，修车的时候这个电池有没有被磕到，你这个知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能判断我的电池有没有磕到，我只能去问我的4S店的售后有。
1: 那既然保险公司赔了，那你去保险公司也拉了清单了，那保险公司里面它应该有这个叫

0: 不是修复过是结果，修之前的照片、定损的照片有不？
1: 有的。
0: 有，你发给我看一下电池磕成什么样子了。喂，
1: 稍等稍等，我现在发。
0: 你先发给我看一眼来。

0: 就这么一张吗？还有其他的吗？
1: 两张，两张，就这两张。其实受损的地方就是两，就是修的地方也只有这两个地方，就是跟动力电池相关的也是只有这两个地方。
0: 这只是蹭了一下了。
1: 哎，对，其实相当于只蹭了一下，
0: 就是只是蹭掉了漆，蹭花了，但是没有变形度。

0: 你先回答我问题，我才能帮得到你。别我问你说，
1: 哎、
0: 你觉得我问的不重要，那你找别人去吧，你找我干嘛呢？
1: 哎，您说，
0: 我问你，这个电池它就是只是划伤了，没有变凹陷，那它……
1: 哎，稍等，我再找。
0: 我哪有那么多功夫？还这后面李先生还等着呢。我重要信息不给，都给一些边缘信息。你不是想把我当枪使，想干什么哟？
1: 我是有这么个东西，这个授权委托，我这时间太久远了，我还真的因为纸质版的，我这个人比较丢三落四，纸质版的材料基本上我都没留着，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0: 的结果必须要有相应的质保保障，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修了之后那影响我质保。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行为你当时签了一个委托授权协议，那你所有的权益是转嫁给由这家领克赛线来承担，那你现在找的，你现在根本没办法去找极客的厂家，你现在找的就应该是领克的这家4S店。
1: 对，
0: 但是人家如果说能拿出来一个授权委托协议，人家协议上如果是写的此车辆全权委托我们来进行处理啊，那人家处理了吧，全权给你处理了，对不对？最多在处理结果上你们产生了争议，那你这个事儿你怎么说？你电池磕到了是，你电池有没有磕到？磕到是事实，对不对？外加工，那确实是外加工，那你只是电池外。

0: 你再不懂前面这句话什么食物赔付修复，这个进行修复，你后面这句话总理解吧？并同意前往平安产险委托的修理厂进行维修。兄弟，你自己签了字的。
1: 嗯，
0: 你同意进行维修的，去实物形式。实物形式是什么意思？就是保险公司赔你的不是钱，保险公司赔你的是结果。就是你这个车轮子撞坏了，不管是三个轮子撞坏了还是四个轮子撞坏了，我把你四个车给你弄好还给你，这就叫实物形式赔付，只包结果不管过程，这叫实物形式赔付，听懂了不？
1: 嗯，他现在这个，哎，他现在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保险公司跟4S店之间对我有一个欺诈。

0: 好好行，
1: 我只能尽力而为这事儿。你白纸黑字你签的，你这怎么弄？就是他不，你这个字儿实物赔付一旦说签了，你别管他是修5000块钱还是修7000块钱，哪怕修20000块钱都跟你没任何关系，你自己签字的。
0: 但我觉得黑哥，他这个事情，这个。

0: 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

0: 动之后，你雨刮器开了，你在干嘛？
1: 雨刮器，那可能是紧张吧。我踩刹车，紧急踩刹车，没制动，然后我就可能是紧张吧。碰到了。
0: 然后他进入铁路涵洞之后，他的车速就完全基本上快停下来了。然后你的车速明显是在进入铁路涵洞之后才明显有减速感，前面根本没有减速感。
1: 因为这个电动车它是有自己那个动力回收的，动力回收，我不踩刹车的时候它就会有动力回收，因为也开了有两个多月了，自己有自己的判断，然后我松那个油门，动力回收不明显，我就紧急踩刹车，然后没因为照着之前油车的经验，我觉得这段距离我是完全能刹停的，但是开这个电车没刹停，
0: 你
1: 觉得是不是
0: 你问对方要数据了吗？

0: 让他看才能看得明白，因为光用话说是说不明白的嘛。
1: 嗯，
0: 那当时他也授权了，我就给他做了个视频，后面把数据放上去了。你知道这车主干什么了？这个车主跑到其他媒体那个地方去投诉，投诉说我没有拿到数据。这个王菲这个媒体他是怎么拿到数据的？那当然我确实是有失误啊，按照逻辑上来说我应该从车主那儿拿数据才对，但是我当时跟武菱核实过了，我说你这个数据给到对方了吗？

0: 那就没以前一
1: 就是你当时踩下去的刹车的感觉是感觉空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到过减速带的时候，
1: 这个也很难说。ABS 的启动的感觉有可能就是感觉像是踩空了的感觉一样，因为人的直觉说我刹车已经踩下去了，但是制动力没有产生，你就感觉是踩空了。这个东西有很、这个东西有很多原因，这个咱们不做猜测了。你如果说你能拿到数据，拿到数据之后你给我看，我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明白吗？
0: 哦，行，那麻烦您给厂家说一下，我去拿。
1: 好，我跟厂家说，你自己去拿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好，谢谢您、啊，
1: 再见。

0: 失控呢？
1: 刚开始速度稍微有一点的时候，那个坡不是很陡，稍微有一点的时候我就踩刹车了，然后越踩越重，后面站着踩，它都没有减速，然后到一个转弯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我就改为点刹，也没有起作用。

0: 说还没有好，然后
1: 还没有好，你最好拿到数据之后再来找我。
0: 因为他是这样子跟我说，他说我不要数据，他可以给我免费维修；要数据了，他就要求我自费或者是报保险。
1: 啊？
0: 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1: 哦，不要数据就免费？
0: 对，
1: 要数据就不管你了。
0: 对，他说的是他们厂家那一边检查过数据是没有问题，如果我要数据的话，那他们就以没有问题为由。
1: 这什么逻辑啊？
0: 维修
1: 这那反而让我们觉得他有问题才对。这样那你就先等数据嘛，我今天给你催一下，你拿到数据给我看一下，好不好？但是你这个呢，要数据呢，你得要这么

0: 哎呀，不是想投诉人家这个门店什么的这些。
1: 没事没事，我给你反馈到厂家，至少也得引起他们重视吧，这事儿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行啊，行行行，
1: 你自己对接，我给你反馈到厂家啊，好不好？
0: 哎，对对，我还有个点啊，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一打400，然后的话，这个奇瑞它这个星途400它就给人门店派单，其实这个不是门店的事儿。
1: 就门店一派单的，他就不，那他们的流程就是那个样子，解决问题他只能门店给你解决，他不可能厂家派个人来给你解决喷油漆的这个事儿。
2: 不是需要他厂家，就是他们不要给人家门店打电话了，咱只是想。
1: 没有，那是他们的内部的工作流程，这个东西我也改变不了，你也改变不了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好，再见啊，来，有请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
1: 哎，你好。
2: 飞哥，11万多买个超混小帕，你觉得行不行？
1: 超混小帕是什么车？
2: 就是。

0: 停在车位上，被人家开门杀了，然后我找不到人，我就想着换一台新能源试试。也看过国产车，但是我朋友他有一台国产车，开了4、5年，底盘就感觉松松垮垮的。我感觉国产车的话，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这个底盘还差点意思。底盘调教、耐久度这些，我感觉还是德系这方面，还有合资这些会好一点。刚好这个车出来了，我感觉还挺合适的。
1: 国产车呢，这几年非常卷啊，结果呢，其实就是你们消费者能讨到实惠嘛，对不对？但是底盘调教这个东西呢，它确实是需要经验的积累的。大众这种传统的大厂呢，还是有一定的经验优势的。就他们造一台车，会有一套远超于国标的那种所谓的叫德系标准啊。这个车呢，其实用了一个前麦弗逊式后多连杆式的悬挂，它的底盘呢也是德系车的那种调教的比较有韧劲儿的那种感觉。厂家还做了

0: 与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4: 来，董先生还在吗？
5: 对，
4: 你刚。

0: 都在迭代啊，到了年底了都要发新车啊。你如果说不想被迭代掉，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蔚来的车。蔚来的车是不太容易被迭代掉的，因为它电池可以换嘛。明白了吗？再琢磨琢磨啊。嗯
1: 好，
0: 哎好，再见。来，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先开着。
1: 嗯，
0: 你至少开个一年半载，先跑个几万公里之后，你不行了，你再来找我投诉，我再给你换，也可以。
1: 嗯嗯嗯，好。
0: 别当对方很好说话的时候，比如说对方给你让一步的时候，你就要领情。你不领这个情哦，你还逼他，那对不起，他说好，老子公事公办，那你完蛋了。
1: 那我为什么说，我就说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全新的？
0: 因为电池这个东西，国家是允许你进行再制造的。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电池91度的啊，只能充到91%的，

0: 这件事情，相互之间做了微信上的文字承诺。
1: 哦，我看到了，上面写的4天时间在上海多少钱，你问他什么时候用，他说时间随意，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用，然后你说的是2500一天呗，轮胎别搞损，不下赛道，那你定好了跟我说就行。最后他跟你说的是2000块钱一天吧，不下赛道。
0: 对的。
1: 啊，你任先生，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发生在就是上周。上周。
1: 哎呀，这个任先生啊，任先生啊，这个活找过我，你知道不？
0: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因为他和我说了很简单，只是了解一下这个车，他体验一下，我以为的体验。

0: 这个轮胎
1: 店里面检测了是3000一条，而且我的轮胎也发照片给您看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损耗，连胎壁都已经磨了一半了。
0: 对呀、啊，那在测试场里跑那可不是吗？那都是全力刹车，那就是轮胎基本上磨的，好家伙！
1: 你没法证明这一件事情，包括我们现场找了帽子叔叔过来去协调，也是说现场是封闭场地。涉密机构你不能去拍照。
0: 那当然了，那测试场当然是封闭场地啊，是保证安全的，你不能进去的呀。
1: 这台车的行车记录仪非常厉害，它还有一个隐藏的记录仪，他们忘记贴了，最后我把47条视频全部下载下来，是在测试场里面做暴力测试。
0: 但是你这个事儿想找我帮什么忙啊？
1: 我只是想说一下维权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0: 你这个事儿想维权啊，你得这样做。

0: 我只是想说一下维权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1: 你这个事儿想维权啊，你得这样做。
0: 二是知情，因为对
1: 不是你先确定一下最终的这个东家啊，就是最终的这个甲方是采埃孚的测试厂家，对不对？
0: 对，
1: 采埃孚想租一台莲花蜂蜜去场地里做一些测试，结果你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他相当于是起了一个中介作用，你跟这个网上找到的这个人没有签纸质的合同，但是你们通过微信的聊天记录也有了一些口头的约定，但是这个约定有记录那就认，那么这个理论上来说它形成了法律上有意义的叫约定合同关系，因为你们谈了钱谈了条件谈了时间，有这么一个交易，这形成了约定合同关系。好，那么你就看这个约定合同关系跟上家到底有没有关系，就是你的这个中介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那要看采埃孚的测试场地和你认识的这个网上的中介他们中间有没有合同。
0: 据称都是有的。
1: 那这个合同你有看到吗？
0: 采埃孚的供应商他不愿意给我看合同，因为上面可能会有金额
1: 啊。对，这个从逻辑上来说他有权保密的。编姐，你联系一下采埃孚吧。那个人
0: 采埃孚是没有告知他，因为他和我的聊天记录里面还闪烁其词的告诉我说是采埃孚他会去沟通，他也不知道这些事情。那假设是采埃孚故意隐瞒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也想让大家对公众都有个了解。
1: 那当时去承租你车的这个网上的这个人，他当时说他知道那个采埃孚会拿这个车做报

然后我说你至少要把三条轮胎的押金打给我，等到我确认车辆无误的情况下，我再把押金还给你。他付了7200元的轮胎的费用给到我，以保证后面不会进行暴力测试，并且保证轮胎不会受损。当第四天我去拿车的时候，他拒不还车，所以我又找了当地的帽子。

0: 们想了解了解，看看是怎么回事，您帮忙记录转达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您等我这边做一下记录。
0: 就是车主的任先生把一台莲花蜂蜜的这个车辆啊，通过网上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人承接转租给了你们采福，现在产生纠纷了，因为当时说承接的时候不允许这台车拿到这个测试场里赛车道里面去暴力测试的，结果后来他通过视频和通过定位发现了这台车，你们在这个是在哪里的试车场里面？任先生
2: 啊，在我打开看一下，是在叫江苏省常熟市新港东路6号，应该是叫我
0: 哦，那这个是

0: 当时那事儿，你看我一说那视频直播，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说今天媒体给你们采安福打来电话了，明白吗？你们积极配合一下这个事儿啊，好不好？姑娘，
1: 你有相关的联系方式吗？
0: 哎，我们给你留一个，来，编辑，你给留一个联系方式。那任先生，

车不停的加速刹车，加速刹车，就是加速到60公里，全力一脚把他踹死，全力踹死啊，就是60公里的状态下一脚全力踹死，做六次，会导致什么结果？你拿个火柴朝刹车片上一碰，马上火柴就着了，知道吧？就那个刹车盘的温度能达到几百度，你再6次就够了，你要能干个10次以上，刹车片都刹车盘都能跟

0: 有一老大爷80多岁了，在马路上走着走着身体不舒服了，哎，旁边一饭店，这老大爷看饭店门那个饭店门里面不是有桌子椅子吗？哦，整点报时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

横着穿出来一台电瓶车，腾一下子的我把它撞飞了，撞断了三根肋骨还是四根肋骨，撞出了个脑震荡，他用头把我的前挡玻璃撞碎了。我确实没看到他，因为他横着这样粗一下子就窜出来了，骑着出来的。结果呢，他去医院了，我配合处理的时候，对方一口咬定说你闯红灯。我那边呢见了鬼了，我那次的视频行车记录仪就怎么着，前面的视频都有，后面的视频也都有，就撞车那段没了。你说这

0: 这个是正确的，他给你这样减速，这是正常逻辑啊，
1: 是正常逻辑啊，
0: 对，
1: 哦，
0: 这个没毛病，因为你是匝道并入，但是如果说你俩都是直行车道，他做这个动作肯定不对，
1: 啊，
0: 而且我看完之后，我还觉得你这个还蛮好的嘞，不但激光雷达它能做成这个水平，我觉得还可以的嘞。
1: 哦，
0: 你们啊，说实话也真难伺候，有些车主说呢，你看我这个车都离这么近了。都撞快撞上了，他也不帮我刹车，你们这个时候刹了吗？你又觉得他给你多刹了？
1: 我怕的是就是在，如果是在主车的都是并排的走的话。

0: 博智3X，我想问问这个车怎么样？我想去买一台。
1: 博智三呐，
0: 啊，
1: 博智
0: 对。
1: 三卖的不错，这台车也确实还不错。但是我这台车我测试完之后我已经卖了啊，
0: 为啥？
1: 因为我做测试用啊，我不是
0: 哦，它
1: 我
0: 不
1: 家
0: 是
1: 里，
0: 因为有问题是
1: 不
0: 吧？
1: 是因为有问题，就我做测试用。我觉得这台车整
0: 哦。
1: 体来说不错，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啊。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底盘不错，空间很大，啊，这个电耗表现也还可以，还有辅助驾驶，还有激光雷达，是不是？这是它的整体的优点。缺点呢，就是风噪有点大，然后电机不是油冷的，底盘呢不是这个全独立悬挂，这是缺点。那优点缺点都告诉你了。

0: 不也有这个牌子的那个电池的问题是吧？对呀对呀。中创新航好像还中创新航还好哎。哦，中创新航好，现在我至少你不能光完全看啊，他这个车好像一个是中创新航，一个是江苏正利的吧，好像是这么两个。对对。但是这个车的电池，我到现在为止没接到过什么投诉。你要有问题的话，逻辑上来说要接到投诉的。
1: 他这个不同时间跟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车，那也不一样。那跟其就是这个，我估计跟历史时期有关系。
0: 嗯嗯嗯，
1: 不能一概而论是吧？
0: 不能一概而论。那你就怕那，哪怕你就算那个什么，那个叫爱安的那个，那不是也召回流程了吗？一样的，能兜底的。啊，好吧。
1: 行，
0: 嗯，自己做判断啊，再见。

0: 是 L8 李维斯，它的这个交付有点慢。 7月13号左右才基本上是第一批李维斯交付，Ultra的交付的这个用户呢，可能会稍微的早一点点。那么它大概这个时间呢，也就是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最为关键的一个核心点是，它这个顺义补贴的这个时间是8月20号，我们群里面有很多车友，8月19号提车的这帮车友也是执行的老的政策，等于说8月20号和8月19号之间就差了1万块钱。 并且这1万块钱是可以直接减在发票里的。
1: 我大概听明白了，马先生，
0: 如果你有任何的各种各样的什么15000补贴呀、什么置换什么都不影响。

0: 你没有这个话，你这个事儿没办法说。
1: 对，对，对，对，
0: 对，你情感上我理解，你吐个槽，这我就觉得你是车主，因为毕竟你花真金白银买的，你说过了一个月就降了10000，那我早知道我晚一个月买呢，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理解。
1: 对，
0: 但这个事儿，
1: 您刚才讲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为什么还打了这通电话，还说这些事儿呢？
0: 啊，
1: 就是首先我为啥说买定李世华，这可能我的表述不正确，我的想表达的就是，既然我都买了，咱就得认，咱是成年人啊，这没有问题，这我认
0: 啊。
1: 那为什么还打这通电话的原因？
0: 嗯，
1: 是因为真金白银的老车主，我买了3台理想车了，群里面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并且理想的首销期是最优惠的，他给你逼单，他的首销期马上要结束了，他给你逼单。就这些东西，我们的这个群里边的别的车友啊，也有相应的这个和他们的销售，就是所谓的这个企业微信这样的销售的这个对话啊。当然，我觉得这些你要去非抠这个法律字眼也没必要。

0: 有请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1: 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我是那个2018年那个买了一台广汽传祺 GS4 的那个 PHEV， 就是插混。
0: 嗯。
1: 然后呢，8月9号那天开车的时候呢，仪表盘跳了一个那个电池系统异常，然后送到那个上海定的一个那个闵行的一个 4S 店去维修的。那维修完之后呢，他3天之后告诉我，他说是我一个12伏的小电瓶有故障。那他说要更换一个那个他们 4S 店指定的品牌，那我说换吧。那期间呢支付了一个那个支付了一个修理费用。然后呢17、18号的时候把车拿回来，20号开车出去又跳同样的一个电池系统异常的一个那个故障灯出来了。那我又开过去了，那开过去之后呢，他昨天给了我一张那个维修的工单，定损的是空调压缩机和高压液体加热器。那我针对那个高压液体加热器呢，我有疑问，因为我是2018年买的 GS4 的 PHEV 的车型，它总共有一个8年或者12万公里的一个质保的，

0: 厂家去啊。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那但是这女孩子就是因为你看在 AI 上看了这么个东西，大半年时间，那整个人就精神崩溃了。你说，所以说我说各位，就是这个 AI 啊，大家要学会去用，但是不是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呢？这个事儿我也跟各位说过了，包括大家你可以去粉一些博主，你可以粉我也一样的。你们是我的粉丝，或者说是谁谁谁喜欢看谁的视频是的粉丝，你喜欢他没关系，但别盲目相信，谁说的话你都得去思考一下。除了你说咱爹咱妈说的，那你不思考没毛病。那亲生的孩子他不可能咱爹咱妈害你的，对不对？但只要是外界说的，任何人说的。

0: 一赔，你这是一年多时间你跑了个七八万公里，你把轮胎给磨废了，那你这个他怎么会可以赔你呢？
1: 不是，飞哥你看一下，就是我的轮胎只你看磨的也没有很严重嘛，只是有一个就是四条线有一条线快磨到了。
0: 那你不管是几条线磨到了，磨损跟你刚才买的这个轮胎的这个条款它不符合呀。一条轮胎正常开多长时间？正常一条轮胎开得好也就开个五六万公里啊。你这条轮胎开个七万公里八万公里，那可不是要换了吗？什么轮胎它都得换呢。
1: 嗯，
0: 它不属于爆胎破损范畴，你是正常磨损，

0: 它上面是也是写的，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写的很模糊，然后写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轮胎要磨到磨损线，就不予赔偿这种意思，但是没有写的很直白。从道理上来说，如果说轮胎磨到磨损线爆胎，它不赔，合不合理呀？合理，合理。但是你要找它哪个毛病呢？就是我买的时候你有没有明确告知我这条？ 你要没告知我，我可以解除，明白吧？
1: 对，
0: 安全线磨到了，你说爆胎，那当然了，那么废话，那么不叫安全线，那要么叫什么安全线呢？对不对？安全线磨了，它就是有爆胎可能性的，对不对？就像我说，我活到90岁以后，我就是有可能随时就有可能走的，我身体就不好嘛，对不对？那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说的人身意外伤害是。

然后这个时候，车子它就开始失速了，我们就这个时候立马拐进应急车道，在这个期间。

0: 开到205公里每小时，这个期间失速开了2分钟，相当于就是
1: 是什么意思啊？从105加速到了205。
0: 对，大概是205左右，因为我们
1: 你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
0: 防数据，我有行车记录仪视频。
1: 你发给我看一下来，再重新发一下。你昨天发的我打不开。
0: 昨天发的打不开是吧？
1: 你现在再发一下。
0: 好的，我现在再发一下，您稍等。行车记录仪这个视频也都有声音，导航的声音也能听得到。我们也去
1: 你先废话少说，先抓紧时间，先给我发这个影像视频。

0: 稍微有点慢，没有那么快。
1: 多长的视频？
0: 视频应该是大概5分钟，就是都记录下来嘛。
1: 5分钟的视频？
0: 对。
1: 现在发不上来，你昨天发的我打不开。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故？
0: 然后最终就是在失速这个过程中，开了有两分钟左右，最终没有地方躲了，因为前面有一个服务区，没有地方躲了，然后有很多车。最后的话就是快发生碰撞的时候，我岳父

0: 最终就是没有地方躲了，他想着就是如果车上两个人如果保一个的话，他选择就是保我嫂子，如果出事他那个最终的话就是他就是主驾驶，他是撞的护栏，然后追尾的前车，当时前车的速度是13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当时是2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的，先撞的护栏，然后再追尾的前车，把前车也撞报废了。
1: 然后人有事吗？
0: 人的话，主驾驶锁骨被安全带勒骨裂骨折，然后副驾驶我嫂子就是她受伤。

0: 报告这个意见，因为有些我觉得可能是有点问题的，想您飞哥帮我分析一下。这是谁找的鉴定机构？这个是我们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哦，你们已经起诉了是吧？对。那现在诉讼到什么阶段了？这个鉴定报告是才出来的，现在已经到鉴定报告才出来的这个阶段。啊，就刚出鉴定报告，还没有走这个开庭起诉的这个流程是吧？
1: 对，这个都没有走。嗯，这是谁找的鉴定机构啊？对方找的还是你找的？
0: 是法院委托的，是摇号的。
1: 哦哦，就是正规流程的是吧？
0: 对，正规流程。对，因为我们自己找的第三方的也没有用。
1: 实这样的啊，第一个呢，你发给我这个视频现在还是缓冲不出来，可能因为文件太大的缘故啊。第二个就是你这个鉴定报告有几十份文件，我得看完之后才能做结论。

0: 明白吧？但是如果说你想弄明白车有没有问题，等我看完之后我告诉你，好不好？
1: 好嘞，好嘞，行，麻烦了，飞哥。
0: 哎，好，等我消息啊，再见。
1: 好嘞，
0: 嗯。来，陈先生，这个长话短说，只有几分钟时间了。
2: 哎，飞哥你好，我就是20号给你们打个电话，奥迪 A6 新买了，大概2025年12月4号买的，然后车机老是死机，该换的主机也换了，网关也换了，信号模块全换了。然后20号给你们反馈的时候，然后14号4S店跟我说不能走三包，然后我说那我走诉讼了。说周五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人，他说我帮你走三包。然后20号给你们打完电话之后呢，21号他给我打电话说，又被打肥了。然后他现在他们就要求说，我现在要求走三包，帮我退换车。现在4S店他们个总监打电话跟我说，你要是再跟媒体联系，我就不帮你处理了。我说你们那个 BBA 奥迪售后就这么做的吗？你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我，先把我人解决掉。
0: 不是，你是还在三包有效期吗？
2: 在，我才买了才

车逼近的时候呢，前方有空间的同时，它就能够主动的进行加速避险。可以去选装896线的这个激光双光路的这个激光雷达，能够看得更远啊。整车呢拥有8重的安全防护体系，核心的这个骨架呢是100%采用这个热成型钢啊，全系是标配了9个安全气囊啊，硬核的安全呢也是全车进行守护。增程版呢最高续航呢是1690公里，纯电版呢是搭载100度的这个电池啊。这个续航最高是达到了710公里，800伏的高压平台，15分钟呢，电量可以从30%充到80%，服务区的片刻休息呢，就可以满电出发了。舒适驾乘呢，也是专门为家庭进行打造的，它有5080毫米的这个车长，配3030毫米的轴距，啊，车内的空间呢，非常的宽敞加通透。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FM99.6，潮中国，潮生活。
2: 最后天气广播，请搭乘。

0: 中国潮生活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
1: 叙化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首首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蝶停留在这片落叶，被风化的雪埋藏在千年以前。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出现。回忆渐渐凋谢，落在我身边。

世界。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

0: 真实。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 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热爱是随

它的残留的残余的环流还在存在当中，未来呢将会并入到沙德尔的环流当中。未来三天受到台风紫檀、简拉维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影响，江南的南部和西部、华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局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那么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在咱们浙江多个景区呢已经临时关闭了。白沙岛景区啊，已经从8月25号17点开始临时关闭。还有呢，就是桃花岛，从今天的17点开始呢，桃花岛景区呢也是临时关闭。另外呢，像莲花岛雕塑公园也是临时关闭。同样呢，在舟山的岱山的部分景区，因为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啊，从今天，也就是8月25号的17点，刚刚开始啊，17点开始。那么像中国台风博物馆、中国秀山岛华泥主题公园，还有爱心平台都是临时关闭。那么具体的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同样呢，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秀山岛景区呢，在今天的17点已经临时关闭了，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还有呢，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关注好天气的情况，不管是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关注一些其他的天气预报，都要提前的做好自己的一个行程规划，还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规划。因为看看到底这个雨是下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我们希望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凉爽，凉爽之外就其他的就咱就不要了，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待会儿的节目当中

清楚的。还有就是你这条这个行车道上它一定是红灯的状态，咱别边玩手机边开车啊，这事很危险，很也不安全的啊。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那我呢会选择最特别的那一张送出去今天点歌的第一个点歌的权利，你想听什么我来给你播，那只要是这正常出版的正常这个发行的。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远，叫做南方秋野北方春茶。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红灯停的照片赶紧发来吧。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啊，很多人都在下班的路上，然后都把这个红灯停的照片发过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的创作啊。其实你会发现每天我们让大家发这个红灯停啊这个照片，就是说明想让大家当一回创作者，每个人都在搞创作。看看大家今天。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尼尔波茨曼《娱乐至死》。你以为自己

0: 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砍伐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锦舒克。他们是一场从长江边升腾而起，最终弥漫至整个世界的潮湿大雾，用沉静的贝斯线和迷离的旋律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和张力的独立摇滚世界。乐队名雾野至，意思是雾野到达世界，主唱普宇将雾野虚构为一个人物，乐队的每一首歌都代表了他一个分裂的性格、一段记忆或是一种情绪。他们的理念是平凡向往伟大人格，生命渴望路行。

厚重的，食物呢尽量以炖蒸煮为佳，忌烧烤煎炸。说的我都懂，烧烤煎炸多好吃啊，是吧？另外呢，痰湿脾虚者先祛湿健脾，不易骤补，益气生津，养肺利咽。那给大家推荐几款秋日的养生茶啊，别老喝那个奶茶可乐，石斛麦冬陈皮饮啊，这几样都挺补。另外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些我还得先去买材料，雪梨百合啊，这事儿可以，你把雪梨百合冰糖倒入水里边，给它熬一熬啊，就可以喝了，很润燥，而且呢是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

0: 网，第二天抓到了两条鱼，多出来的鱼就是储蓄，储蓄变成资本，资本提升生产力，有了生产力就有人专门做渔网、造船、开餐厅，而经济就是这么运转起来的。后来小岛上有了货币、银行、贷款、通胀，甚至是经济危机，所以你会看到所有复杂的经济现象本质就是生产、储蓄、投资、消费的循环。读完这本书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赚钞票，而是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提升生产力。不顺的时候，咱们不要梦想天上掉馅饼，不妨去想一想如何改变生产模式，编出自己的渔网。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

0: 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

0: 那天知道为啥大拇指没有进化成一个指节，这不是会更有劲儿吗？
1: 嘿，
0: 其实也不是越有劲儿越好了，如果大拇指只有一节的话，那就不太能够灵活的和其他四个手指头打配合了。
2: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

至十三级，局部十四至十六级。浙北沿海海面二十七号风力逐渐增强到九至十三级。二十七至二十八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当前省防指已启动三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要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虚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

懂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等三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要求认真做好各项防台工作。海上风浪逐步增大，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动态，切勿赴海边观浪垂钓、赶海玩耍、逗留打卡，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回港避风，鱼排海上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休闲船舶海上航线停止运营，沿海在建工地做好加固排查，滨海景区及时关停。

0: 没有。
1: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该举住突然间上看碗影。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One two three, go.

东方向约894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进入东海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

0: 亮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铃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

的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

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

0: 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以二委会主席张马然提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
4: 越嫌疑。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精彩与您。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

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

0: 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铃声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委会主席康纳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您分享。

玻璃，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

0: 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讲文明，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

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八百里加急从远离长安三千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一九一二。

0: 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刻。
1: 民生九九六，凌晨三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八百里加急从远离长安三千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0: 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声潮。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

0: 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0: 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5: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

0: 恩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你看电视发现文字比画面深刻，读报纸觉得网络比文字迅速，工作很忙时间很少，我们为您搜索新闻事件，点击热点话题，融合海量观点，激活早高峰，带你进入资讯时间。
2: 上午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三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热点啊，那就是台风的消息，而且不止一个台风啊。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已经在昨天呢，在海南省的昌江县沿海登陆了。那么今天凌晨3:25前后，又在广东省的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那么作为浙江的小伙伴更关心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那么已经在今天凌晨呢进入到了东海，并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么昨天晚上8点呢，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3级，省海事局呢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同时

有持续性的大风。那今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暴雨，对于浙北的杭州来说，从明天开始沙德尔的影响呢会逐渐的体现。27号到29号杭州有一次风雨过程。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0: 司开展消杀工作等等，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那么记者这两天呢，也就此走访了杭州多个商业综合体和餐饮聚集地，并且联系了本地从事餐饮场所消杀服务的相关公司的负责人。其中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啊，这件事儿呢，虽然属于个别企业违规操作，但是对于消杀服务的这个行业来说，打击是沉重的。那么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我们需要重新跟客户建立信任。
1: 那么餐饮企业在选择消杀公司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有业内人士建议啊，

0: 还联系第三方单位啊进行整改，目前呢已经取消收取押金的设置。
1: 有网友表示啊，看了帖子我也退回了20元。也有网友称自己2年之后才发现押金没退，商家呢已经是无从查找，只能认栽。对此呢，有消费领域分析师指出，智能寄存柜押金默认原路退回呢是大众普遍的交易预期。交易完成之后，押金直接转入小程序余额，事前如果说没有醒目告知，属于设置不合理退款条件，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大量小额押金容易形成资金池，所有权的属于消费者，经营者如果说擅自挪用，有可能触碰法律。一旦公司倒闭跑路，大量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16，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2030年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1.8万亿元，杭州15民营经济规划全速启航。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0: 1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1: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的优势。
0: 今年1到7月份，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1: 截止到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国全部的国民经济97个大类。

奖牌图案原本呢应是悉尼的安联球场，但是刻成了德国慕尼黑安联球场。根据报道，2026年度悉尼马拉松的奖牌设计方案近日公布，这款双面奖牌刻有多处辨识度极高的悉尼地标，包括了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但是呢球场却是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悉尼马拉松定于8月30号开跑，设计呢将有大约4万名选手参赛。主办方说啊，距离赛事仅剩不到1周了，来不及重新制作。

我们说机器人跑赢人类飞人是技术进步的象征，更是一面镜子啊，映照出的是资本市场对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追捧与分化。那么据预测呢，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将增长大约6万台，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50万台。专家认为啊，人形机器人赛道正处于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城市动态在哪里？突发新闻都给你开，微信不用摇，海量资讯随便挑。APP 有很多，不用下载，请上车。激活早高峰，有请主持人上台鞠躬。Yo，
2: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于今天进入东海，并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昨晚8点呢，浙江省防止啊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对于浙北的杭州来说，从明天开始，沙德尔的影响呢会逐渐的体现。那27号到29号，杭州有一次风雨过程。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

0: 业内人士表示啊，有客户呢在前段时间啊金价回落到800多元每克的时候加仓，现在有了接近150块钱每克的差价，利润可观，所以啊部分投资者就选择果断的出手或获利了结，锁定啊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1: 嗯，那金价持续反弹，让多家机构呢修正了黄金展望。摩根士丹利呢预测黄金价格呢可能在2027年攀升到5000美元以上，但是同时警告说啊，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和美联储官员的讲话可能会加剧市场波动。
0: 嗯，
1: 光大证券相关的分析师认为。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边人，主打一个天职的。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喝酒会有五个阶段，第二阶段如果停杯那是刚刚好。我们都知道喝酒是社交，更是生活的调味剂，只需成佳话不能成笑话。喝酒从最初的愉悦到最后的醉酒，有一系列的阶段，把握不好可真的成笑话了。

一旦公司倒闭跑路，大量押金无法兑付，消费者维权难度呢将进一步的加大。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巡查，引导经营者回归服务本质，减少消费者不必要的维权成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